0: 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针对五一假期首尾长途客流、中间短途客流的特点，铁路部门通过增开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多元化方式，精准补齐热门景区、重点城市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峰值预计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5一假期新高。从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 在湖北，为应对充电高峰，国网湖北电力在已建成近6000座充电站、实现乡镇全覆盖的基础上，创新采用固定桩加移动车智能调度模式，动态保障绿色出行，让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在河北，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周边充电桩使用量大幅上涨， 邯郸等地供电部门依托智能运维监控平台，对全域公共充电桩实行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保障电动车主假期出行充电顺畅。在山东荣乌高速寿光西服务区，累计新建充电站点12座，完成60个充电桩升级改造。 此外，电力部门还部署了可移动应急充电仓，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快速补电，大幅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今年五一假期，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2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从热门航线来看，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骨干网订票量占比达到 67.6%。 成都航空枢纽假日期间预计保障航班起降 8400架次， 运送旅客130万人次。 成都双流机场和天府机场间推出行李免费转运服务， 每周可保障近660个航班旅客行李转运需求， 让旅客实现空手中转，便捷轻松出行。
1: 有了这个转运的这个服务以后，就是想来成都这边了，然后还能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还挺贴心的。
0: 1号当天，全国水陆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 4.9%。 记者从珠海海事局了解到，港澳航线预计开行航班超过500班次，澳门环岛游、港珠澳大桥观光及海岛游等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州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旅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
2: 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时31分， 2026年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 截至目前，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 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3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上零售分别增长 161.9% 和 71.5%， 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 33.4% 和 21.6%。 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153.24 亿元。目前，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

0: 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和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1日开展，本期广交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工采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5月1日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全长约35.32公里，设车站23座，单程行驶时间约58分钟。通车后，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53公里，车站达335座，将有效疏解武汉主城交通压力。昨天，河南省第14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鸣笛开赛，本次大赛为期2天，共设6个组别、10个竞赛项目，涵盖机关事业组、大学生组、公开组以及中小学青少年队伍。龙舟大赛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与体育运动激情。
1: 由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主办、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肯尼亚赛区决赛4月30日在内罗毕大学圆满收官。
2: 本届汉语桥比赛以天下一家为主题，汇聚肯尼亚4所孔子学院及非孔院赛道的20名优秀大学生参赛。赛事分中文主题演讲、汉语知识问答以及中华才艺展示3个环节，经过多环节激烈比拼，最终来自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的选手米瑶斩获本届肯尼亚赛区冠军，他将代表肯尼亚赴华参加汉语桥全球总决赛。
3: 今年参加汉语桥，我感觉很兴奋。我今天扮的是一个女将军，然后我打鼓，我感觉我找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我今天那个 speech 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然后也关于中肯两家的合作。我想当他们俩的桥梁。
4: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也是我们举办的第25届大学生汉语桥。我觉得今年我们在我们比赛的节目上，不仅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有了一些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节目不仅是在展示中国的文化，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加入了一些非洲的元素，能让非洲本地的肯尼亚本地的观众更好的去接受，更好的去感受这个文化之间的连接。
1: 5月1日12点起，中国4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已进入伏季休渔期，不过持续时间稍有不同，为3个半月至4个半月不等。在伏季休渔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回港休渔。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

0: 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简报，外媒称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以打破谈判僵局。美军真能控制打击规模而不引发全面战争吗？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博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前奏？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经历怎样的深层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外媒五月一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于4月30号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经制定了一项短促而猛烈的打击方案，意图打破谈判僵局。那么，美国是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真能将打击规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引发全面战争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意味着冲突升级的前奏呢？另一方面，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层变化？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以美五月一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强调，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

0: 迫使伊朗放弃核武研发。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再次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接受公开质询。他表示，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战争权利法实现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不过，赫格塞斯的解读遭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驳斥。有民主党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应已结束。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的60天内，应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于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法律时限5月1号到期。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30号晚呢向特朗普汇报了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前特朗普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这个短暂且有力的打击方案。那大辉老师呢，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您综合当前的各方面的因素，您觉得特朗普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美国会重启战争吗？另外，如果真的再打起来，美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个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2: 我们知道经过40天的交战，伊朗没输，美国没赢，这导致双方在谈判桌上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特朗普又想急于停止这场战争。4月8号这个停火了，那按照这个赫格塞斯的说法，我还有20天，以前我摁下了暂停键啊，暂时停表，我现在继续走表，我至少还有20天的时间啊，存在继续开战的可能性啊，就像他说的，短暂有力猛烈，但是你打击的目标的选取啊，你知道打哪里，你不知道伊朗怎么反击打你以及你的盟国，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就等着你啊，选择我一些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我不反击，伊朗肯定反击啊。根据此前40天的战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目标我都可以打，在海合会这6个国家的这些目标我都可以打，另外我的代理人伊拉克民兵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会恢复打击，包括胡塞也门武装也会恢复打击。那这就是一个地区的全面战事的重新开启，这是美国方面控制不了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存在这样的概率，因为伊朗方面，我的方案给你了这就是我所有的诉求，而且把特朗普最关注的浓缩铀的问题放到了最后来解决。第一步，你先停火，而且这个停火是不可逆的，对黎巴嫩的攻击也要停下来。第二阶段，你取消对我的这些制裁包括这港口的封锁，那这样的海峡这个危机才会解除，我也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也伴随着全面对伊朗全面制裁的10000多项制裁的解除，第3项才谈核问题。但是这个顺序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应该是倒过来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如果还谈不下去，我认为可能会利用剩下的按照特朗普团队自己的解释，我还有20天的时间，可能会选取一些目标发起攻击，但是伊朗的反击的规模目标的选取都是未知数战争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愿就打一场短暂的战事。
1: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呢，因为现在谈不拢，所以呢可能再发起一个短暂的战事来打破这个谈判的僵局。刚才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按照美国防长赫克塞斯的在国会接受公开质询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呢现在呢正处于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临时停火期，那么战争权利法中所规定的60天的时效其实呢已经被暂停或者是终止了。那如果按照赫克塞斯的这样一个逻辑，那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至少20天时间里，那么美国可以随时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不需要国会来授权？
4: 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战争权利法案里边是要求没有经过国会

0: 授权的总统发起的这个战争，那么最长是60天。如果在这60天的时间里边，国会没有宣战，没有授权，也没有延期，那么总统必须要在60天结束之后，要去终止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至少呢，说是他最多有一个30天的这种所谓安全撤离的期限，但这个30天内是不能够发起新的进攻的。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按照这个战争的授权法案里面，它本身有一个要求是军事行动最多60天，而不是说交战60天。所以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对于整个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敌对行动有一个偷换概念的现象，并且是明显的进行了一个狭义化的解释。当然我们说，在过去如果我们回看过去几十年里边，其实美国总统呢，是有不少的美国总统都曾经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来去玩文字游戏，那么最终呢都去突破了相关的一个法律限制。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阐述之后，那么美国国会里边民主党是非常的反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诠释，而有一些共和党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这就说明从国会层面来讲的话，对于当前白宫这种在战争权的扩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是持这种比较警惕的态度的。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美国国会和他的这个白宫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那么在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相关的军事行动也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的话，在短期来看，可能对于特朗普总统的相关军事行动很难有一个非常刚性的这种限制。
1: 我们知道呢，去年6月份美国对伊朗的3处核设施发动了袭击之后啊，特朗普呢当时就宣布了，说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完全摧毁了。但是呢，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要迫使伊朗要放弃这个核武的研究。那么大辉老师，美国这种先定性然后呢再去施压的这样一个做法，您觉得是不是目前美国更倾向于用一些政治的手段而是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呢？
2: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国最关心的就是一个核能力归零的一个问题。去年打完之后说这3处核设施被完全摧毁啊，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没有被摧毁，而且只是延迟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计划。他们被封在了纳坦兹，被封在了福尔多伊斯法罕的这个地下的浓缩铀工厂当中，事实上他们是安全的。你又经过40天的战事的打击啊，你说又重新摧毁了这些东西，如果它是被完全摧毁了，在地下300米，你根本不可能完全摧毁。就算是完全摧毁了，如果说都没有了，那它就没有了核能力，没有了核研发的最基础的这个核材料就没了。你现在又说不允许它研发，很显然是矛盾的。在当下，伊朗方面绝不放弃，包括运到境外进行对浓缩铀进行稀释，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那我就要在境内啊，但是有一点共识，伊朗方面啊，我也愿意把它稀释到这个风度3.67%这个民用级别啊，我可以进行这样的稀释，但是我要在境内。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啊就被顺势带了进来，因为2015年当年的伊核协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8.5吨的当时的那个浓缩铀风度是20%的浓缩铀进行了这个稀释。现在伊斯坦布尔核电站用的核燃料就是当初稀释的啊那批材料，所以现在美国方面也想用这种方法进行，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朗方面可能还差一点火候，也没有答应啊，也没有说不答应啊，所以他就威胁我要再打一下啊，我再打一下，军事占优推着你啊，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妥协，而且3个阶段倒过来，不是递进式的，先是这个战争不可逆啊，先第二解除海峡，前2个阶段。完成了伊朗方面在浓缩铀的问题上我才会松口，那他现在我是希望通过军事上的施加压力倒过来，在核能的问题上先让你做出根本性的妥协。
1: 那这场战事呢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持续了有2个月，五角大楼啊

0: 美军的这个作战成本进行了一个评估，大概是250亿美元。但是我们看到呢，有部分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对这个数字呢，觉得它是被严重的低估了，说这里边呢并没有包括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的修复，包括一些装备的长期部署以及他们的这个运营费用等等。那两个月时间，当然是其中也包括这个停火期啊。您觉得250亿美元能包得住美国的这个作战成本吗？
1: 那的确呢，对于赫克塞斯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那么目前不光是您所提到的像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包括美国的一些这种政治的智库，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这种研究最后出来的报告，我们看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都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美国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说法，那么这250亿美元其实也只是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消耗，也就是包括弹药，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这种运作等等，它是一种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它并没有把所有的损失性的费用给纳入其中。那么这些实际上也同样是作为美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重要成本。因此的话，我们说现在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确很大的概率是被低估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像有美国智库就估计现在仅指美国在发动战争以来所进行的所有的弹药消耗，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损，包括它的基地的修复，可能还要再有额外的140亿美元。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最初，我们看到它前六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消耗了113亿美元。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测算，未来如果美国再一次的把这样的战争的烈度给调高，那么再有这种所谓的短促的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消耗。那么我们说现在为什么现在整个的美国的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它给出了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关键还是希望给国民一种印象，就是当前特朗普政府还可以一种相对较少、相对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来去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那么这也是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直给自己所标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的话，在当下整个对于特朗普政府这种不满情绪激增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现在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需要给出这样一个以低成本或者有限成本来去解决地区争端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影响。
0: 但是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纸是包不住火的。另外呢，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最高领袖30号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他指责美国波斯湾的存在及其军事驻扎是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因素。对于美国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4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掌握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命脉，不畏惧海上封锁。他还警告，海上封锁不会让伊朗倒退回石器时代，但肯定会让霸权政权陷入冰河时代。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的行为不可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则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使该地区国家共享一个没有美国干预的未来。一边持续封锁，另一边，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约90分钟的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引述普京的话警告称，如果美以恢复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避免且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地面进攻伊朗领土危险且不可接受。
0: 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呢，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呢不仅是肯定了延长停火，这是正确的，同时呢也警告啊，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这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那大会老师您

0: 你觉得普京在这一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是俄罗斯方面发起的通话，这个在通话过程当中谈到了伊朗问题，特朗普说谈得很高兴，但是他也说你们先解决你们的伊朗，先解决你们的乌克兰问题，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但是确实在特朗普需要一个坡下来的时候，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就是由浓缩铀进行稀释的问题，俄罗斯以前做过，在这布什尔核电站也有那么多的核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就地进行稀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提出的这一点警告，我认为还是确切地反映了俄方的利益关切。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是伊朗最依赖的域外安全伙伴一个，而且又是一个安理会的五常，他们去年一月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准同盟条约，一半的条款涉及军事、军工、情报、预警、反恐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而且我们知道伊朗的现在主战武器装备以苏俄制为主，这些武器的情报信息是共享的，双方在情报方面的相互合作已经持续了近20年的时间，这些是伊朗能够对抗美国这40天以来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很显然俄罗斯不愿意看到这个伊朗被打垮，我相信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个打击行动或者说地面行动俄罗斯肯定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安全投入。
0: 那伊朗最高领袖穆迪塔巴呢，在伊朗的国家波斯湾日致辞的时候呢，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正在开启新的篇章。您觉得他指的这个新篇章什么意思？
2: 那我们看到穆杰塔巴的发言里面呢，指的是最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一个没有美国、服务于各国的繁荣与发展的未来。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美国的对抗，另外一个是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对于与美国的这种对抗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说得很清晰，也就是美国当下对于伊朗的这种封锁在伊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严重的军事挑衅。伊朗呢未来也会以军事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回击，并且伊朗还拥有着一系列的这种非对称的战力，那么也是伊朗希望在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篇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于美国来采取行动的一些方式，那么包括和他的盟友进行一些合作。另外的话呢，也可能如果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是否会对于地区的相关重要的目标采取一个军事行动，这也是有待观察的。那么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肯定就是伊朗目前已经显露出来的，就是必须要明确，那么伊朗对于海峡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主权权利，那么要对伊朗进行政治性的这种分级，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是不能通过的，那么想要通过的国家也需要进行提交这样的相关的费用来进行一个收费管理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有可能是伊朗未来对于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0: 好的，另外呢，阿联酋4月28号宣布呢，5月1号将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机制。来看短片。
3: 阿联酋4月28号宣布，自今年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根据阿联酋官方声明，退出是基于国家长期战略和经济愿景的主动选择。阿联酋长期以来对欧佩克加分配的产量配额感到不满。对此，俄副总理诺瓦克4月30号表示，尽管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但欧佩克加各方仍将继续合作。同时，作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俄方不打算退出该机制。俄方相信这一机制能有效缓解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的石油市场风险。然而，有舆论分析，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背后原因包括伊朗战事的现实刺激。阿联酋受袭最为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 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30号独家报道，以色列已向阿联酋联合酋长国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

0: 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另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2: 我们知道欧佩克和欧佩克加是一个限产保价的机制，欧佩克加有俄罗斯，有哈萨克斯坦，欧佩克呢海湾合作委员会加上一些其他的产油国，这两个机制限定了每个产油国每一天你可以这个销售多少原油啊，而且呢我们知道阿联酋是第三大产油国，它的份额在欧佩克当中占10%到15%，它有富察伊拉港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富察伊拉港就是每天可以出口170万吨的原油，整个阿联酋最近十年投了1500亿美元来开发自己的原油，让原油的产能达到了每天485亿桶，但是现在给的配额，欧佩克欧佩克加给的配额你就是340亿桶，我有145万桶的这个剩余，那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现在我退出，我自己玩我自己的，而且我可以利用我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富察伊拉港啊，我可以在未来的世界能源市场当中，我先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啊，以后我可以放量增产到每天500万桶，那也就意味着它每天可以出口500万桶，
1: 所以说呢，他的退出呢，也是代表他这种能源的独立性。另外呢，他也向这个以色列方面安全领域呢进行了一个靠拢，这也是当前阿联酋的一个战略选择。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你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普京称的地面战是不可接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5月1日，北半球的天气依然多变，气温也是跌宕起伏。那么在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的是一轮冷空气的影响，雨水增多，降温开启。今天长江以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强对流天气也不少。那么到了明天，雨水总体南压，预计后天也就是4号开始，中国大部又将会恢复晴朗的天气。气温方面呢，自北向南未来都会有降温，一些地方的降温还会比较明显，降温过后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足20度的，但是预计5号前后很多地方的气温又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比如说像石家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来关注欧洲，这里即将迎来的也是今年以来最温暖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晴天之下的中欧这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升至25度以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呢，美国的东南部降雨增强，多地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降雨趋于减弱，气温也将开始反弹，预计美国中部到墨西哥湾北岸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回到25度左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18度，西安小雨转阴，15到25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4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湖州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福州多云，17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阴，4到14度，柏林晴，7到25度，伦敦阴转小雨，10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24度，日内瓦阴，10到23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8到21度，雅典阴转晴，11到17度，开罗晴转阴，19到36度，渥太华雨夹雪转小雨，1到10度，纽约小雨，10到15度，华盛顿阴，10到17度，首尔阴，13到24度，东京晴，13到27度，迪拜晴，29到38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海南岛东北部南渡江畔，有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城定安。椰风海韵铺展成诗，青山碧水相映成画，诚如其名，安定祥和。人们多沉醉于它的山水灵秀，而秀美风光中更藏着延绵数百年的历史底蕴。
2: 定安是一座静美之城，已经走过了700多年的时光。明清时期海南走出的84位进士中，就有12位来自这座偏远小城。究竟是怎样的一方山水，让这里人才辈出，学风炽盛？
1: 南渡江蜿蜒流淌，滋养着琼北这片土地。明清时期，这里文风未起，科甲连绵，在琼州大地上书写下一段书香传奇。改变琼州学子命运的，正是明代先贤王鸿会。明朝前期，琼州学子若想踏上科举之路，必须前往雷州参加院试。海南与雷州隔海相望，学子们渡海赶考极为不便。
3: 在海南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要考个进士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原来海南也曾经设过考场过，那是1500年设过一次。担任提学官员，一般都是任职3年。他来了以后，很远的地方就是很不方便，灾害啊，病害啊，路途了遥远啊，命都没有，命都要付出半条的了。3年都没满，他就打道回府以后，从此海南就没有院士的考场。
1: 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科举能让贫寒学子改变命运。院士是读书人踏入仕途的第一道门槛，考中者被称为生员，也就是秀才。琼州学子赶考，盘缠多靠族人拼凑。年少时，王鸿会曾目睹家乡贫寒学子因路费不足无法参加考试，抱憾终生。长此以往，读书向学者寥寥无几。王鸿会自幼勤奋向学，他9次渡海赶考，才高中进士，入选翰林院，成为国史馆编修。
3: 王鸿会曾经9次横渡了这个琼州海峡，才考上了这个进士。那么他感同身受，知道这个风险和这个难度，让海南的更多的学子能够参加科举，为这个家国报效，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就写了一个奏本，叫《拟改海南敦备道兼提学道书》。

0: 正是因为王红慧亲身经历了数次渡海赶考，才更能体会其中艰辛。他在奏书中直言，海南到雷州路途艰险，学子求学不易，恳请朝廷恩准在琼州设立院士考场。
1: 当时他是怎么劝说皇帝的？
2: 直切观天下汝圣人之源而苦者，未有如琼州之县者也。
1: 也就是说，其实可能天下都有儒生，
2: 对，
1: 走这个科考之路很远很难，但是感觉没有像琼州这么难啊。
2: 对。
0: 王红慧援引甘肃边远地区设考的先例，提出由海南兵备道监管提学事务，不增官员，不耗国库，方案切实可行。然而，这条为民请命之路布满荆棘。当时担任翰林院检讨的王红慧，仅是一名从七品官员，他的奏书需经通政司按制呈递。官署中有人认为海南偏远，增设考场非当务之急，有人质疑他夸大其词，博取虚名。
2: 他的递交的时候，这人就提出异议了，说那小子其实说的是假的，就想通过这诋毁他，啊，想把他赶出这个翰林院，打压他。
1: 所以其实不光是阻挠了，甚至希望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抹黑他。
2: 抹黑他，王文辉还是冒着这个风险去坚持他的这个主张的。那么王辉长期受到这个儒家文化的熏陶影响，他是敢于正言的哦。
1: 所以这是他为国家尽忠、为家乡尽忠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2: 对。
0: 历经一年的波折，在张居正等人的支持下，这份承载着琼州学子希望的奏折终于送到万历皇帝面前。朝廷准奏在海南设立院士考场，结束了学子们远赴他乡应试的历史，为琼州大地打开了文教兴盛的大门。从宋到元，海南仅考中15位举人，12位进士，而明清两代先后走出752位举人，84位进士。院士考场的设立，让曾被视为荒远之地的海南岛读书向学蔚然成风。后来王红慧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的名字也与琼州文教的兴盛紧密相连，被后人世代铭记。

0: 都一百多爱迷妹，做好雷行点无喂，中间只地，中间只地只对。
1: 如今，人们把王红慧的故事改编成琼剧，在家乡世代传唱。王红慧一身忠骨，沉淀为家族品格，浸润着王氏后人。王红慧之子王汝坤任贵州思南府知府时，为官勤勉，以仁心施政。离任时，百姓家道相送，自发立碑铭刻其功绩。王红慧曾孙王茂曾考取贡生后，未入仕途，回到家乡潜心治学，助力看教苏文忠公海外籍，在家乡修桥铺路，兴教办学，造福乡邻，泽北一方水土。王氏族人出仕为官，则恪尽职守，心怀家国；归隐乡里，则心怀桑梓，体恤乡民。在定安龙梅村的王氏宗祠里，一方忠义世家匾高悬百年，讲述的正是王氏族人守护家乡百姓的故事。
2: 忠义世家这个牌匾呢，就是王红慧的孙子

0: 王昌远跟他的夫人沈氏夫人呢，在保护我们家乡，包括定安县，感动了七县，七县就提了这个忠义节假这个牌匾，我们的家属呢就一起从清朝康熙年间挂到现在，鼓励我们子孙后代一定要发扬光大，祖祖辈辈传下来。
1: 明天启二年，王昌岩被授予工部屯田司主事一职。当时朝堂昏暗，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王昌岩不满朝政腐败，不愿同流合污，于是辞官归乡。回到家乡以后，王昌岩置义田设义学，以书香传家。然而明末清初，朝代更迭，社会动荡，山匪四起，周边村庄遭到劫掠，百姓饱受侵扰。王昌岩的家乡龙梅村一时间人心惶惶。摆在王昌岩面前的是一道生死抉择，是避祸远走保全自身，还是放下笔墨挺身护乡？
0: 这里实际的王公贵的性质上的这些王昌岩，这一介书生，这样的生死存亡，我是王文贵的后代，我没有担当，谁担当？当时刚好是明朝末期，社会动荡，特别是我们的海南，边远地带，边长末期，好多事的朝廷实际的管不到的，定安县里面知县也是先忧于了，力不足。在这方面呢，只有自己组建向勇团在那保护一旁。
2: 所以其实这也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
0: 对，
2: 作为一个文人他的担当。
0: 对对，
1: 放下笔墨，拿起刀枪，王昌岩开始招募乡勇。他请铁匠锻造兵器，请武师传授武艺，与乡勇同吃同住，一起操练。他又带领村民加高围墙，挖深壕沟，日夜巡逻，筑起一道守护家园的屏障。这一守就是整整六年。六年间，山匪多次进犯，龙梅村始终固若金汤，周边十多个村庄的百姓纷纷前来避难。王昌岩以书生之间扛起保境安民的责任，成为百姓的依靠。可乱世无情，清顺治六年，在与山匪的一次激战中，王昌岩陷入重围，因寡不敌众，身中数箭而亡，龙梅村被攻破。危难之际，王昌岩的夫人陈氏挺身而出。被山匪俘获后，面对匪首逼婚，他强忍悲痛，假意应允，只为给乡亲和家人争取安全撤离的时间。
0: 争取时间以后，乡里乡亲的安全撤离出了走以后，陈氏夫人他就带着一身的愤怒，咬舌自尽，含舌困山匪，最后牺牲了。
1: 清康熙六十一年，定安知县感念王昌岩夫妇的忠义之举，题写忠义世家匾额，悬挂在王室宗祠内。
3: 听人们讲述王昌岩夫妇的故事，我也更能读懂王室宗祠里忠义世家这块匾额的分量。王昌岩弃笔从戎，守护乡里，陈氏临危不惧，以死守节，他们都用一生的选择和坚守，让忠义二字成为家族传承不息的风骨。
1: 上元节这一天，王世良和家人们来到先祖的墓地前，为墓碑填红。红色墨迹慢慢晕染开来，如同先辈们

0: 未曾冷却的热血，诉说着家族先辈王振昌带领族人抗日守土的往事。1939年，日寇入侵海南，烽烟四起，定安县城沦陷，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侵略者为稳固统治，强行颁发良民证，企图奴化百姓。王振昌作为地方有声望的乡贤，成为日寇拉拢的重点对象。敌人多次游说，许诺高官厚禄，甚至提出让他担任维持会长，妄图借他的声望控制一方百姓。
1: 因为我们的家族在本地比较威望，他们就想通过我的这个曾爷爷呢，对地方的影响力呢，然后想以各种利益来引诱我们的家族，但是他不被这个利益所吸引。
0: 王振昌当场怒斥来者，断然拒绝一切伪职，宁死不做日寇的傀儡。他对家人说，国土沦丧，百姓受难，我若低头苟活，何颜面对列祖列宗，何颜面对一方乡民。利诱不成便是威逼，日寇频繁骚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时间，村庄满目疮痍，乡亲们惶惶不安。国难当头，家园被毁，王振昌如同200多年前先祖弃笔从戎保卫家园一样，决定带领族人抗日守土。
1: 我们还是要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日本人，坚守我们的国土嘛。但是我们的当时的战斗力没那么强，我们只能说打游击战的方式来和日本人进行一个对抗。
0: 王振昌带领三个儿子，召集家族子弟和乡民，组建起一支民间抗日队伍。他们凭借对家乡地形的熟悉，昼伏夜出，灵活作战，多次突袭日寇据点，阻截敌军粮道。然而，他的小儿子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日寇杀害。噩耗传来，王振昌悲痛万分，但他依然带领大儿子继续抗日。日寇屡遭挫败，便设下一条毒计，他们伪装成送殡队伍，潜入村中设伏。王振昌遭遇突袭，身负重伤，落入敌手。日寇再次向王振昌开出条件，只要他下令大儿子停止抗日，便为他疗伤，保全家族。面对威逼利诱，重伤的王振昌怒目呵斥，断然拒绝。
1: 他就怒目骂日本人，说我们不可能当卖国贼，我们一定会坚持战斗，打败你们。那后来没办法，就是我爷爷呢，就那曾爷爷呢，就失血过多，就失去生命了。他失去生命了以后呢，他的大儿子就是我的爷爷，继续和日本人战斗。
0: 王振昌牺牲后，他的大儿子带领队伍加入了琼崖抗日独立队，继续战斗，直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80多年过去，战火早已远去。如今，王世良和族人们总会定期来到墓地，祭奠祖辈，也给后辈讲述英雄的故事。
2: 拒敌捐躯真义士，称名末世养乡贤。这副挽联表达了人们对王振昌的敬仰之情，时至今日读来依旧荡气回肠。从拒绝充当日寇傀儡，到率众投身抗日，从父子同心共赴国难，到坚守民族大义，守护故土家园。什么是民族气节？什么是家国大义？王振昌用他的一生给出了答案。
0: 从王宏慧心怀桑梓为民请命，以文臣风骨振兴一方文教，到乱世之中王昌言夫妇舍身护乡，用热血诠释家国担当。

烽火岁月，王振昌父子宁死不屈，奋起抗敌，坚守民族气节。一代代王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

0: 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本分。早晨六点钟，天还没亮，定安的这间乡村诊所早早地开了门。王世南在这里工作了50多年。1975年，王世南退伍回乡，做过部队卫生员的他被分配到糖厂，这是当年人人羡慕的工作。可家乡偏僻闭塞，缺医少药，村民看病不方便，小病拖大病扛是常有的事。看着乡邻的难处，王世南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村里唯一的乡村医生。
1: 满足。75年退伍回来，我们这个村里有点没医生呢。退伍来就是我一个啊，我一走了这里，群众要看病，就不知道去哪里看了、啊，所以我就坚持在农村。
0: 然而，乡村医生收入微薄，工作辛苦，要坚持下去并非易事。
2: 那您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去到外面工作，有更好的。
1: 有啊，第一次，第一次就是那个合同工，第二次的是那个这个南丽湖就管理委员会，那里也是转正的，有公司的，有些东西呢。你知道在乡村医生多辛苦哦，乡村报酬就低，辛苦的就一天到晚的了。想试，但是我想试了，就这个村里会就没有乡村医生，就试不了。
0: 过上安稳的生活，拥有正式编制，王世南不是没有想过。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消了他离开的念头。有一次，王世南外出办事，不在诊所。隔壁村一位村民急性哮喘发作，匆匆赶来，却发现王医生不在。无奈之下，只得赶往县城医院。可路途遥远，耽误了救治时间。那位40多岁的村民没能撑到医院，便离开了人世。
1: 那天我一直在家，那个人就不会死掉啊，才40多岁啊，他哮喘经常发作，那一打针就好。
2: 所以这些事儿让您觉得，您还是应该留下来，守着大家。
1: 你想，我就要坚守在这里啊。
0: 从那以后，王世南再也没有动过离开的念头。乡村医生能在危急时刻为乡亲们守住生命的第一道防线，很多村民突发急症时来不及赶往大医院，正是乡村医生的及时处理为他们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城里的大医院，医生分内科、外科、儿科等，各管一摊，可在王世南的诊所里，一个听诊器、一支体温计、一些常用药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有一次，村里一个孩子肚子疼，王世南按肠胃炎治疗，但一直不见好转。王世南觉得不对劲儿，夜里翻了半宿的书，怀疑有可能是误诊。第二天赶紧带着孩子去城里医院检查。乡村医生面对的病症繁杂多样，没有专业仪器辅助诊断，全靠一双眼睛、一个听诊器和脑子里积累的知识去研判病情，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延误治疗。为此，王世南白天给村民看病，晚上就潜心钻研，精进医术，不断充实学识。
1: 继续要更深，自己要学习。我是盯什么医这个，健康报啊，什么医疗杂志啊都有啊，要。天天休息的，不管你做多忙，忙到晚上一点钟后，还要看那些书才休息。继续不更新，你跟不上的。
0: 50多年来，王世南接诊过多少病人，他已记不。

0: 清了。但很多家庭，从爷爷、父亲到儿子、孙子，四代人都曾在他这里问诊就医。村民们的这份信任是对他最大的认可，也是他坚守一生的底气。遇上家境困难的村民，王世南先记账，甚至免费医治，只愿守护好乡亲们的平安健康。
1: 这个蛮牛，生活费就可以了，过得去就可以了，不要求什么大富大贵，
2: 只要他们健康，
1: 只要他们健康就可以了。我心里也舒服也高兴啊，就是福相啊。
0: 夜幕降临，诊所的灯光温暖明亮，王世南的背影不再挺拔，却依旧坚定。老人用一生时光守住一间诊所，用一颗人心护佑一方百姓，这份坚守让家风有了传承，让人心有了延续。正月十五，定安王世宗祠里，后人焚香祭祖，追思先贤。五指云山接北向，七星芒药自东来。数百年间，王氏先祖以忠义立身，将家国情怀深植故土。今日香火绵延，忠义精神如同根深叶茂的古木，福泽后人，薪火不绝。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号，星期五，农历3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0: 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引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五一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
0: 从今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美国称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伊朗称期待伊美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的想法并不现实。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1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要充分认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的重要政治优势。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要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把这一优势发扬光大。文章指出，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的20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全面就是要以全局视野领会建议，将各项部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深刻就是要对建议各项部署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既明白是什么，又明白为什么怎么做。准确就是要精准把握建议各项部署的政策界限和尺度，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文章指出，要敏锐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扎扎实实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赢得战略主动，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要科学编制规划，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势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文章强调，要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第一，进一步加强学习；第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第三，大力弘扬斗争精神；第四，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2: 在“十五”规划的这个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7: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

0: 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牧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我们正处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会继续做好传帮带，带领年轻人一起钻研新技术、新材料，为建设制造强国、培养更多能担重任的大国工匠。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过半，近6000名工人坚守岗位。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
3: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以劳动致敬节日，用实干回应总书记的关怀与期望。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性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滇中引水工程是一项惠及1500多万人的重大民生工程，我要和同事们大力开展技术攻关，抓实工程质量，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假期的第一天，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迎来大客流，很多人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保障着群众的假日出行。
5: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五一假期，我们全力做好旅客检票放行，加开人工咨询服务岗，让每位旅客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诚与真诚。
6: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劳动群众，每年五一劳动节前都会给劳动群众送上节日祝福，关心慰问我们，心里热乎乎的，特别感动。平凡岗位也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我们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认真清扫，细致保洁，守护好黄山的绿水青山。
7: 节日期间，我们优化了登船流程，高峰期乘客平均排队时间减少8到10分钟，让游客安心又舒心地登上适宜鼓浪屿。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把每一趟轮渡服务做实做细，用心保障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火热的春耕现场，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十五五，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8: 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劳动群众送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这让我们干劲更足。我们要深耕黑土，多种粮，种好粮，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
9: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更实举措破解劳动者极难筹判问题，落实好就业创业、社保参保等保障政策，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纾困，切实守住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底线。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

0: 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互济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今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收费公路。全国高速车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江苏、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高速公路主干线车流量集中，区域中心城市及景区周边道路短时拥堵。交通运输部针对易发生拥堵路段，实行一段一侧疏堵保畅方案，确保热门景区及周边道路车流顺畅。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从今天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的重大举措。据介绍，目前53个非洲建交国中，已有33国享受了中国以特惠税率形式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零关税举措。5月1号起实施的零关税举措，面向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建交国，将以特惠税率形式实施，为期2年。至此，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均实现零关税落地实施。
1: 零关税为非洲产品扩大对华出口提供了条件，也将有效丰富中国市场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新选择。
0: 数据显示，中非贸易额连续5年创历史新高，2025年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地位。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开展，本期展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5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居

0: 人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展会上，一批科技赋能、创意新颖的创新产品格外吸引眼球。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供需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昨晚在海南三亚闭幕。本届亚沙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171名运动员参赛，刷新多项纪录，在攀岩速度男子、速度接力男子、速度接力女子项目上打破世界纪录，在女子铅球、公开水域游泳、男子5公里、游跑2项、混合接力等多个小项创造赛会最好成绩，以24金18银13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第1位，创参加亚沙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昨晚的闭幕式以青春、友谊、向前为主题，来自亚奥理事会4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欢聚亚沙公园，在歌声和海风中重温亚沙记忆。下一届亚沙会将于2028年在菲律宾宿务市举行。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1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2026年1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19.01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07亿，同比增长6.0%。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14.03亿，同比增长6.5%；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4.98亿，同比增长4.6%；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1.86万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我国首部幸福河湖评价国家标准今天起全面实施。该标准聚焦流域面积3000平方千米以下的中小河流，构建起涵盖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5项指标体系，为全国中小河流系统治理与民生服务提质增效划定了统一明确的评价依据。2026购在中国国际消费季上海站暨第7届上海55购物节启动，购物节推出超100场重点活动，涵盖文商旅体展联动、首发经济、大宗消费等5大板块，10家重点企业发布促消费举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同步举办了沪上拼单美好生活直播活动。据票务平台数据，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1.6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截至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中国梦，劳动美，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心连心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以向光而行为主题，生动描绘广大劳动群众在155开局之年奋力拼搏的蓬勃气象。随着五一假期开启，一场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今天到3号，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将有大范围降水过程，并伴有4到8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可超过10摄氏度。明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有出行计划的公众要提前关注最新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称，尽管

0: 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器研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对美国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期待伊美在短时间内达成协议的想法并不现实。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对伊军事行动的法律时限应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称，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有关60天法律时限已暂停或终止。美国政府目前无需寻求国会授权。民主党对这一说法表示反对。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尽管以色列支持美伊谈判，但以方或许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当天称，过去24小时内6500吨军事装备运抵以色列，以军的采购和运输行动将在未来几周内继续扩大规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2%，低于市场预期。数据显示，当季占美国经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支出增长1.6%，低于前一季度的1.9%。数据还显示，美国重要通胀指标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3.5%，显著高于前月的2.8%，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4月30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活动陷入停滞，国内生产总值环比零增长。数据显示，外贸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拖累，当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7%。此外，一季度法国内需疲软，对经济增长贡献为零。据美国媒体4月30号报道，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近日发生火灾，导致希金斯号电力和推进系统瘫痪，没有人员受伤。报道称，事发时该舰所处确切位置和火灾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希金斯号驱逐舰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是美国海军在亚洲的主力舰只。
1: 神舟大地重大工程攻坚克难，夯基垒台。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飞越重大工程，领略生机无限的活力中国。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解放军海军节举办舰艇开放日活动，台湾同胞登舰参观，称赞解放军成就，还有台海军退役舰长表示，祖国强大，台湾更安全。民进党当局却大做文章，扬言要对其所谓惩处。事件触动了绿营哪根敏感神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胞点赞大陆军舰，赖当局威胁法办。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有台湾退役舰长参加解放军海军节的活动，点赞大陆舰艇，结果被陆委会威胁要遭到所谓惩戒。而另一方面，赖清德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忧虑，一边扬言惩处为两岸交流发声的人士，一边对美国极尽谄媚之态，赖清德卖台嘴脸遭到舆论痛批。赖当局近期有哪些动作又招致了民众怎样的不满？就这样两大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华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情况。
2: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退役海军舰长少校吕礼师近期参加解放军海军节活动，并登上驱逐舰乌鲁木齐舰，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结果绿营竟威胁要惩处吕礼师。有岛内舆论反问道，吕的说法哪里讲错了？更有声音指出，赖当局用唯律是从的政治手段限制民众发声，这种为了意识形态打压民间和平声音的行为，台湾民众才真的看不下去。
4: 台湾的退役舰长吕礼师为大陆的军舰点赞，他表示祖国强大，代表台湾安全，可是呢，却被民进党当局大做文章，并且扬言要进行惩处。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的操作？
5: 是我们知道，在4月23号，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军70期周年的这样一个纪念活动上，那很多这个民众呢可以到舰上参观，在这参观的人群当中，有一群人是相对比较特别，就是来自这个我们宝岛台湾。那这个人群当中呢，有导演，有学生，有记者，当然也包括现在我们要谈的这个台军当中退役的舰长吕礼师。那之所以吕礼师被盯上，原因啊，实际上有几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吕礼师实际上是在这个台湾同胞登上这个舰艇当中，这个知名度最高的，所以被台湾岛内的绿媒给盯上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因为在台湾岛内，他服役那艘舰艇舰长也就60多米，他的这个排水量也就500多吨，而他现在来我们大陆登上了解放军的乌鲁木齐舰，那就比他的当时的这个服役的舰艇要大得多。那这个我们解放军的舰艇是100多米，所以呢，台湾对他这样一个表达说我们祖国强大，那台湾更安全，自然是有各种醋意酸味油然就窜出来了。而且他在登上我们解放军舰艇的时候还特别点出了一点，说看解放军的舰艇没有生锈，而这一点更戳中了台湾岛内很多绿营人士的这个内心最软的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前几天，台军内部爆发出说很多舰艇都已经生锈了，哪怕说赖清德登上的所谓的海更后的潜艇，实际上在媒体也拍到说在很多这个漆面上都已经发生了生锈的一个现象，所以台军内说要对他进行污名化，要指责他的一个所谓的忠诚度的问题。
4: 对吕礼师进行这样的威胁，您觉得是想杀鸡儆猴吗？
5: 他们要扬言修改台湾岛内相关的所谓的法律，主要是讲的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目前

0: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实际上对台湾岛内的退役将领，也就是说所谓的少将以上的这个官衔的人来大陆参加相关活动是有惩处的规定的，最高可以说剥夺他的退休金。那因为吕理师他本身是一个少校军衔，不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惩处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包括这个台湾地区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以及台湾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甚至说他的退役军人的这样一个负责部门，都在扬言说要修改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然后把整个的惩处的范围由所谓的将领级下修到所谓的校级这些军官，然后来对这些参加两岸交流的台湾岛内军人进行惩处。
1: 那么面对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威胁，吕理师本人呢也做出了回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你们随便，这一些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也就是说呢，你就冲着我来，然后你砍我的退休金呢，我也甘之如饴啊，那是我薪资一部分的退休俸，那有什么，那相对来讲我根本没什么嘛。
1: 那么像吕理师这样的案例呢不止一次，岛内各界对于这件事情，对于民进党的操作是怎么来看的？而之前类似的事件，民进党又是如何操作的？
3: 的确，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过去就屡屡用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的理由来对台军的现役以及退役人员进行迫害。其实过去在2016年就有台军的退役将领吴思怀参加大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活动，当时呢同样都被民进党啊来进行铺天盖地的这个围剿，甚至为此大动作进行所谓的修法，说呢要这个制定法律啊，以后呢针对这个破坏台湾啊尊严的这个言行都要来予以惩处，甚至包括剥夺这些台军退役人员他们应得的退休金。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让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我们看到呢，就连呢这个深绿背景的台湾的学者彭文正，他说这个大陆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呢方方面面在全球都受到公认，难道还不准人家说，还不准大家知道这些事实吗？退万步来说啊，这些啊我们说所谓的大陆，你要把它当成呢就是台湾要去敌对的对手，那你应该了解你的对手现在进步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啊，这个所谓伤害台湾尊严，不过只是因为民进党他的玻璃心，不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当前实际啊这个发展的成就，而所谓呢各种各样对台军的啊这些恐吓，其实呢也就是为了阻断两岸的连结，不准台湾的民众以及台湾的军人了解我们过去共同的历史，并要大家否定遗忘祖宗。
1: 高德地图为岛内的红绿灯倒计时受到民众点赞，又引发了民进党当局的不满。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大陆高德地图 APP 近期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引发岛内民众点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无端指责高德地图可能存在所谓安全风险，称未来不排除实施封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指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台独、反中、反道、反智、反科技的地步，这种做法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1: 首先想请问一下秉忠，在岛内有没有使用过高德地图为红绿灯倒计时读秒，是否有切身的体会？
3: 的确啊，其实我在几个月前呢就曾经自己拍摄了一支影片，就是呢示范在台北街头来用高德地图导航。那么这支影片呢也受到许多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就是因为呢在台湾呢几乎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啊，原来这个导航还可以导航到这么精细啊，包括红绿灯的这个读秒，包括可以准确到你在哪一条车道，而且呢整个这个画面呢是 3D 立体的街道画面都能够来呈现，所以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好奇，想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用。因为我们在台湾基本上用的这个谷歌导航啊是没有这些细节，无法导航出这么多的啊这些啊我们讲相关方方面面的内容的。所以这几个月下来是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高德地图，也因此呢又触怒了民进党了。那么不过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民进党确实啊其实它不只是反制而已，而是反人民啊。因为呢前面呢我们看到小红书好用，抖音好用，好玩，可以提供大家许多娱乐，民进党就要去禁。包括呢前不久大陆呢宣布呢对台的10项措施，让台湾的产业呢能够有机会得到振兴，就民进党又说这是糖衣毒药，又要拒绝，又要来封禁。那么现在再来针对
0: 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第二个层面实际上也与台湾岛内社会的这么一个心态有关。在过去几年，不论是蔡英文执政时期还是赖清德执政的接近2年时间之内，他们疯狂的不论是通过司法行政的手段来打压来压制台湾岛内社会的对他

0: 不满的声音，尤其是对主张两岸交流的声音，他们是要打压的，甚至说司法追杀的。可是过去一段时间以后，那台湾岛内社会那种反弹的力道正逐步的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你当局反对什么，那我可能就更拥护什么，更支持什么。就这种台湾岛内民意的改变，在台湾岛内社会正在逐步的形成。而且我们看到近期很多台湾岛内的民意调查，不论是 TVBS 的、马来西亚电子报的、正传媒的等等一系列的民调都显示说，原来可能说比较认同民进党的，那现在都已经在发生改变，压制之后这种反弹的力道也是非常之大的。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赖当局放宽美国发芽马铃薯输台限制，引发岛内民众担忧，舆论痛批其卖台媚美。民进党当局怎样回应民众疑虑？对美逢迎究竟有哪些盘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独土豆书台，赖清德奴才嘴脸。
3: 那么与逢陆必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逢美必贵，我们看到继美牛美猪之后，又进口了发芽的美国马铃薯。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对美国马铃薯进口降低检验检疫标准，发芽马铃薯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有评论指出，凡是关乎美国，民进党当局就强调所谓弹性与合作，食品安全早就不再是为民众保驾护航的底线，而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政治工具。
3: 我们都知道土豆发了芽是不能吃的，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向美国进口了发芽的马铃薯，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回啊，这个所谓毒土豆发芽马铃薯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呢强行的台湾啊，在过去明明呢只要这整箱的马铃薯当中被发现有一颗它是发芽的状况，那么整箱整柜呢就可以退回。可是如今却说呢，哎，就算发现当中有一颗两颗这个马铃薯发芽了，但是呢也不代表整箱有问题啊，这个如果你们要检查就要自己去逐个的来进行筛检。所以这个等于呢是提高了呢这个台湾民众食安的风险，包括你要来进行检查的这个困难度呢也都大大的提高。那么民进党呢，他一开始呢也察觉到啊，这个民众对此是感到非常忧虑，所以呢一度呢，我们看当时台湾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也信誓旦旦拍胸脯保证啊，说绝对不会让这个所谓发芽的马铃薯进到台湾，会逐个的来进行把关。但是就被踢爆啊，说你不可能做到这个逐个的来进行把关的。所以后来民进党索性呢开始呢就又开始放出这个青鸟网军来带风向了。带什么风向？就带说，哎，这个马铃薯发芽也没什么了不起嘛，哎呀，我们有谁啊在美国啊，有什么什么人在法国啊，在这个国外啊，人家欧美人啊也都吃这个发芽的马铃薯，搞到最后变成啊是你台湾民众大惊小怪了，吃个发芽马铃薯有什么了不起呢？其实我们觉得莫名其妙啊，今天我们呢要提高这些成本，包括这些风险啊，来赔上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所谓何来啊？这民进党当局为了讨好所谓美日外部势力呢，不断的来出卖台湾民众的健康，来提高食安的风险，也不是这一回两回的事了。我们看到比如呢是这个硬是要接受啊美国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所谓美国的牛肉猪肉，所谓的莱牛莱猪，包括呢日本核灾区所生产这个食品啊，台湾也是大开方便之门，就要民众呢来为这些核食来买单，包括这一回呢要我们来接受这个所谓的毒土豆发芽的马铃薯。那么民进党过去呢，我们说最讽刺的就是在马英九执政期间呢，当时民进党还高举食安的大旗啊，还以此呢来这个整治啊国民党当时马英九当局啊，说食安是一点都不可以来退让的。结果如今你民进党执政，怎么完完全全食安又不重要了呢？结果民进党啊就给我们一套啊诡辩的理由啊，说哎，这个代表啊是所谓美台之间啊大家经贸合作的成果啊，这个美国愿意呢和台湾来进行这个经贸合作，那已经是这个老天赏脸了，我们怎么还可以挑东挑西呢？所以赔上这些食安的这个风险换得啊美台之间啊经贸更合作，美国才可能会给台湾啊这个所谓美台签订 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嘛？但问题是我们就要来问了，这不但现在我们看呢、啊，什么？

0: 美台 FTA 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而且呢，这些年呢、啊，这个特朗普呢上台以后，更是呢步步紧逼啊。从去年我们看到这个关税之乱呢、啊，搞得台湾这个传统产业啊，可以说呢都已经啊哦、啊、是被这个剥削了一层皮了。
1: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这种谄媚的嘴脸？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他到底想向美国换取什么？
2: 刚才谈到了这个马铃薯已经发芽了，会对台湾等的民众身心健康造成伤害。那就这个层面，实际上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美台签订的所谓的对等贸易协议当中，还会有另外一项台湾等的民众也非常的关心，就是要扩大美国的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和牛肉开放到台湾岛内进行销售。那实际上此前已经开放，比如说美牛的这个肉块啊，这些部位已经开放到台湾等地进行销售了。那可是呢，现在台湾等地民众质疑就非常之大的。第一个层面，就现在开放的是美国的牛内脏。那现在如果说把这些还有瘦肉精的这个美国的牛内脏要输入到台湾岛内，那毫无疑问是增加台湾等地民众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风险。而且他对这样一个输入台湾等地的这样一个剂量和标准也要大幅的放宽。台湾等地有一个民间组织，他们曾经抽检过说，那有20%多的这样一个抽检的产品，实际上是超过台湾等地规定的这样一个剂量的。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是所谓的西产地的问题，一方面台湾等地的业者偷偷的把美国的生猪、活猪输入到台湾等地，在台湾等地进行屠宰，那这就可以完全不用标注所谓的是美国生产的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年有2000多吨的美国的猪肉输到台湾岛内，可是呢，在市面上一件标识是美国生产的猪肉的这样一个标识的都没有，他就质疑说这些猪肉去哪里了。所以台湾等地民众对于台湾等地

0: 妹妹卖台是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反感。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可能提名黑熊学院创办人、民进党籍民代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最近已密集展开造势。有舆论直言，此人声名狼藉，从政仅两年，毫无市政经验，还被揭发靠操作抗中牌捞钱。还有台媒讽刺称，民进党缺一个正常人。
2: 我们都知道沈伯阳呢是拿到了美国的资金支持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台独籍先锋接下来很有可能会代表民进党去参选这样的一种操作？秉忠，
3: 我想如果要说这个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代表台湾的民意，那真的是对台湾民众最大的羞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沈伯阳啊，他从头到尾呢从来没有关心过台湾民生的问题，从来也没有关心过所谓市政的问题，他从头到尾呢就只是标榜着所谓抗中保台，但是又没有那个能力去真正对抗大陆，所以呢就整天只会在台湾岛内来找敌人，配合赖清德在过去呢搞这个所谓的大罢免，然后整天说在野党就是我们的敌人，谁谁谁又是中共同路人，就每天呢搞这些事。结果后来呢又被大家踢爆啊，说这个满口呢要去抗中的沈伯阳，自己的父亲呢常年在大陆赚取人民币，而沈伯阳呢又是接受美国的资助来搞他的所谓黑熊学院，甚至他私底下呢还和周边的人讲话，两岸呢越是对立紧张，他越好向美国募款，向各界呢来要钱，可以说呢完全就是把抗中保台当作是一门生意。所以这样的一个自私自利的政客，谁会看得起他？谁会认为他适合做台北市长呢？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啊，民进党自己也知道啊，所以呢现在要求沈伯阳又是呢去改造型剪头发，又是呢开始去表演啊，说也去儿童乐园，然后关心儿少，关心妇女的这个问题，关心市政，然后要淡化呢不要讲这些统独问题了，少再扯什么抗中保台了，所以呢就被台湾媒体说啊，这是在搞所谓的去沈伯阳化这样的一个运动吧啊。但是奇怪了，那如果你要去沈伯阳化，你认为这个沈伯阳呢是一个票房毒药，会让民进党的形象不好，那为什么还要提沈伯阳这个人呢？明明民进党里头有别人要争取选台北市长啊，也有这个新潮流的大佬吴乃仁的侄子吴怡农也一直说他要选台北市长啊，为什么偏偏呢一点都不考虑他，甚至呢把他遗忘，就是要沈伯阳呢？这背后就蕴藏着、第一，因为赖清德认为啊，这个所谓的吴怡农啊是蔡英文的人，不听他赖清德的话，所以他宁愿呢要找沈伯阳自己可以控制。那么第二就是显现出啊，这个其实赖清德几乎已经放弃了北部都会区今年年底民进党的这个选举了，因为呢他知道啊，这一套抗中保台在北部都会区的是绝对不会受欢迎的，北部都会区喜欢的听一些呢务实然后温和理性的谈事情，而不是整天激化对立啊，所以现在等于说呢全力呢只去稳住南部的这个选情。
2: 不过我们看到民进党的诸多算计却并没有给民进党当局加分，赖清德在民众当中的不信任度呢再创新高，这种民意上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赖清德的民调在低谷徘徊这个不会意外，这个跟他的性格跟他的政策有关，在性格上他正有固执，睚眦必报，习惯对抗，小圈圈决策，一条路走到黑，他在人事安排上呢，既得罪了蓝营，也得罪了白营，还得罪了绿营内部的非心系，可以说是孤家寡人一个。特别是2028的选举，这个赖清德他当然害怕民怨，但是他没有办法来拆解这个民怨的地雷，他以巨额军购来堵美国2028挺他，他以司法迫害的手段来打压这个民众党，堵蓝白合了也没用。所以未来赖清德不会按牌理出牌，也不会按套路出牌，他会出怪招。未来他的第一招就是以反中抗中来挑衅大陆，搞软性的台独来讨好他的绿营支持者，巩固绿营的基本盘，巩固中南部的绿营执政县市。第二招就是调整传统的反核政策为拥核，他宣布重启核二核三厂，解决这个岛内的电力能源问题，争取中间选民。第三招呢，就是他重判柯文哲，增办黄国昌，来打击民众党，分裂蓝白合，拉拢这个民众党的小草。此外呢，就是政策买票，利用手上的预算资源到处撒钱，特别是在选情焦灼的

0: 县市更会这个撒大钱来骗选票。这些政治招数呢，类似这个空手套白狼，政策成本很低，对中间选民、青年群体呢，具有这个选票的欺骗性。在野的力量只有加强蓝白合，蓝营要发挥地方执政优势，结合白营的文宣控战能力，完全可以破解赖清德的政治算计，使他陷于困境，动弹不得。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从打压两岸交流到污名化大陆软件，从牺牲民众健康到选举布局的算计，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操弄已经让岛内民众忍无可忍。事实一再证明，背离民心的政治图谋终将失败，两岸和平发展才是人心所向。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当唐末烽烟漫卷中原，吴越纳土归宋的大义抉择，叩响统一之门，一段不为人熟知的五代十国历史，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开年重大历史题材剧《太平年》首次呈现在大众面前。这部历经近十年打磨的作品，自播出便引发热议，更持续催生读史热、文旅热、二创热的文化浪潮。立项之初，剧组便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顾问团队，对史实、典章、风俗、语言层层考究。编剧董哲查阅数十部典籍，梳理时空脉络，打磨史料细节，让宏大的历史进程变得可感可触，让五代十国的人物呈现出鲜活模样。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那当时的这个命题对你来讲，就是从哪儿破题呢？就最难的是什么？
3: 其实也不复杂。吴越国一定是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纳土归宋，这是个命题的标题嘛。纳是个动词，归也是个动词，土是个宾语，宋也是个宾语，就是一个谓语一个宾语，一个谓语一个宾语，实际上形成两组动宾结构。
2: 对，
3: 那么它缺什么？这两个都缺主语。
2: 谁纳土？谁归宋？
3: 谁纳土？谁归宋？那么这个钱弘处纳土，吴越国归宋。
2: 我知道你为了创作《太平年》做了很多功课，基于大量的史料，你在创作时哪些是要事无巨细的去描写，哪些可能要舍弃掉的？
3: 对，因为你在看，就在去做材料编辑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去形成表达的过程。你形成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欲望之后，你才能够，就是说，去阐述这个故事，我要讲什么，然后你才能去设定我要选择哪些人物，我要如何去。如何去塑造这些人物，然后我需要写哪些故事。如果在这个表达体系里面，哪怕这个人再偏，连这事儿再偏，也是一定要展现的。但如果没有在你的这个表达体系里面，那么就算这个人再重要，这件事儿也再重要，他也依然进不来。
4: 数十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我可谓无辜吗？
5: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
6: 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作揖。

0: 一些人物其实原先也想过，但是后来在整个这个调整这个篇幅和这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是你比如说太穆皇后柴氏，其实在其中一个版本里也曾经写过，就是柴荣的，就是郭荣的
1: 养母
0: 他的姑姑，然后写曾经也去设计过，就是说郭荣和郭威他们一家人在太原时候的生活。郭荣是柴氏的侄子，然后郭威的第二个夫人就是张氏，后来那个大将曹彬，曹彬应该是张氏的外甥。郭威其实他这一大家子非常有意思，就拍出来的话也会非常好看。
1: 这是正常的想法，
0: 对，
1: 就是比如说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读者也是，你一说五代史，
0: 对，
1: 首先肯定想到主角必然就应该是郭威郭荣，
0: 对，那是顶流，在五代郭荣是一直是顶流，他在历史上非常饱满，所以在写起来的时候他非常轻松，就编剧在去写的时候非常轻松，就只让他出现在他需要出现的地方就 OK 了，就说不用去担心他的塑造他的成长什么都不需要，他出来他就已经是郭荣。
2: 历史的厚度终究由人承载，

0: 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严重的距离啊。但是起码我们得说，他举的这个例子是给他的这个评价来减分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他们是注史的，他们写的东西会作为正史被流传下来。富弼和王安石他们对冯道的看法，我想应该能够代表当时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冯道的看法。我觉得起码在冯道这个问题上，王安石、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应该是平权的。
1: 我知道欧阳修也好，司马光对他的评价不好啊，诸如此类的，我根本不去听。因为我要是听了那个了，我演的就不是董哲老师写的冯道了。我们的剧本当中的这个冯道呈现给我的就是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我在五代十国这个换皇帝比翻书还快的年代，我为什么要为某一个皇帝去做事？你要是明君，我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策略去扶持你；如果你不是，我就这么待着，我保存实力，我等着下一个。啊，这就是冯道嘛。所以他在朝堂上的假寐，其实你去看，他郭荣的时候他没睡，郭威的时候他没睡，对吧？这之前什么这个石敬瑭的时候他就睡了，装睡了。他不是忠于一君一地，他忠于的是救人民于苦难。我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聪明的，就是他要坚定的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有一个太平年，能够男耕女织，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个中原地区人口要兴旺。他心里就是给老百姓就是想着这个事情。那他要保存自己啊，他总想着我这事儿得完成了。
2: 在太平年宏大的群像画卷中，刻画了超过230位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不只是主角出彩，许多配角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与水丘昭劝并称吴越国二君子的盛温琪，就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从零星的史料记载出发，编剧董哲将他塑造得丰满动人。在那样的乱世之中，依然有水丘昭劝、盛温琪这样的如玉君子坚守气节，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品格，或许正是编剧想传递给观众的内核之一。
3: 他和一般历史剧中忠臣的形象确实不一样。一般历史剧中的忠臣形象，往往是用一些这种宁死不屈啊，以身殉国啊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展现的。这些人物多半都是我认为是舍其生而明其德。但是盛温琪不一样，盛温琪虽然刚才我也说到了，他有过生死叵测的那个时刻，但是他最终是活下来的。他是一直官至元帅府判官这样的高位，一生都是溯其位而行的一个人，崇文上学，忠义孝悌，耕读不辍。他是把这种文人风骨做到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4: 其实您本来是这个学理工科的哈，
0: 对，
4: 这样的学科背景对于您创作历史题材有怎样的影响？
0: 工科的思维方式就做什么事情都希望，就是说自己都要想透，想不透稀里马虎的模模糊糊的不行，要让赵匡胤去打这一仗得在自己心里先打一遍，整个从头到尾粮草怎么安排，人员怎么安排，兵力对比是一个情况，寨子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事布局、人事安排，城里怎么样、城外怎么样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要做到自个儿心里有数才踏实，这是创作的，就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特点。
4: 如果要现在想和这个剧当中的一个人物来进行对话的话，会想到和谁？
0: 其实是郭威。一个原因是蒋凯老师的表演确实，这个给我震到了，确实是被震麻了。然后第二个是郭威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想清楚，如果郭威能再多活7年，世界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一定很有想象力。我说如果
4: 你和郭威面对面，你会问他什么？
0: 郭威他在出征李守贞之前，也就是公元948之前。

0: 前他在朝堂上的地位都不能说完全的进入了核心层，他的人生的精华的一段时间就是公元948到公元953，五年的时间，只有五年的时间。那么在公元948之前，我很想知道，就是说，他在当时第一次在河边，在黄河边上，他第一次遇到柴氏的时候，他当时在想啥？他当年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时候，他当年在想什么？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连施耐庵写人物都要从他身上抠一块下来，然后去写一个人物。所以你要说好奇的话，剧中所有这些人物只能选一个进行对话的话，就是郭伟，没有别人。
2: 黄巢起义的风起云涌，陈桥兵变的历史转折，斧声烛影的千古谜团，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智慧，这些史册中的经典典故串联起了太平年的叙事脉络。创作者以正史记载为根本，摒弃无据的野史臆想，在留白处进行的艺术想象，照亮了史料中未被言明的角落。
3: 因为历史剧大家一般都比较较真儿嘛，比如说陈桥兵变啊，杯酒释兵权啊，
0: 是的
3: ，我看您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好像这些有的呢是做了合理的想象。你像这个烛影斧声，
0: 烛影斧声它主要出自于几个地方吧，被24史确认了下来的，就是头天晚上哥俩喝酒，第二天发现赵大死了，
3: 对，
0: 然后停灵于西街，这是正史当中对这个烛影斧声的一个记载。
3: 对，
0: 这个祝福在北宋时候，五代北宋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手里拿着一个把件儿，那个东西是打不死人的。首先说啊，它因为它都没刃儿，
3: 是
0: 野史说赵二给赵大这个下毒，然后赵大拿斧子抡赵二，就这些野史的记载，大多数来自于一些比较私人化的一些笔记。我们在选用史料的时候，我们觉得像这样的史料，我们不觉得它有价值。
3: 比如说在创作历史剧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历史的虚构和那个细说历史，那个边界在哪儿？
0: 就这个是这个记载当中有的，说太祖御府划界在大渡河那个地方上，用御府划了一道界，说大理这个地方。我们暂时先不向吴越啊什么这个地方要他归国，大理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管他，这是历史真实，因为北宋对大理的国策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工作，这是宋太祖宋太宗的工作，这是历史真实。然后说这个他俩在说正事的时候，然后赵大手里拎了把御斧在那叮叮当当敲来敲去，然后还让赵二来敲，这个是属于艺术创作。但是他们在写这个他们创作野史的时候，比如说谁毒死谁，我们认为这不是正事儿，这不是你正经上班做的 KPI， 因此这事儿我们不讲。历史剧我们讲的是工作，历史上皇帝该做什么，宰相该做什么，大臣该做什么，每个人都是有要上班的，这就属于历史剧范畴。你对准的是他的生活，那是艺术想象。
2: 一段历史如何在荧屏上获得生命力？太平年剧组选择在细节中寻找答案，剧中8000套服饰均参考敦煌壁画或出土文物，恪守唐代草木染工艺，赋予织物本真色彩。一副完整甲胄经2700余枚铜制甲片手工穿缀，40斤重量，还原冷兵器时代的真实质感。从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太平年为观众打造了沉浸式的历史剧观影体验，让观众走入历史，更引得剧迷自发开启考古模式，探寻人物场景背后的文化内涵。

0: 了这个剧就特别感兴趣，所以特地来，我就感觉我是不是能够切身的到实地来看一下。
1: 我没有来过乾隆祠，就是看过剧以后然后来的这边。剧里体现的是一个五代十国里面的一个战乱的历史，但是在杭州它保存了这寸净土，我就觉得乾王是一个比较令人敬佩的人物。
2: 就是冲着这个前世他们的那个家训啊、治国或拿土归宗，哎呀太让人佩服了。
3: 其实以前到乾王祠，应该说它是我们南线的一个核心的景点，但是呢它的这个知名度相对有限，

0: 太平年史上一个扩圈效应。所以我认为他们今天来，我看是一览古迹，二看场景，三悟精髓。太平年这个作品出来以后，它的题材的宏大又使它有时代价值啊。那《纳土归宋》它体现了中国人其实对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一种共同信念。
1: 除了翻史书、逛古迹，观众也将目光投向了太平年人物的内在世界。不少观众在二刷、三刷的过程中，关注点逐渐从情节走向人物，从故事走向精神。那些流传至今的思想与价值，其实正是中国人熟悉又有共鸣的世人精神。
0: 大家最聚焦的就是这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勿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它其实是把中国人的士人的精神体现得最充沛，就是以前孔夫子讲利和义的差别，就是我们舍身取义。但他其实这个把利，并不是说对任何利都不谋，利在一时故谋也，本来就要谋。
2: 对，
0: 但是他把小利和大利的关系，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2: 你看太平年的观众说，为什么现在能够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前世出了那么多人才，对吧？
0: 其实一个家训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家族代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观。钱家他其实秉持了这个家训，促使钱氏，他就是整个家风的纯正。人才辈出是跟家训是有直接关系的。
2: 对，
0: 现当代这一种传承，当小利和大利产生冲突的时候，以大利为重，就是钱王的纳土归宋，其实就充分体现了利在天下。
1: 钱王纳土归宋的抉择，藏着中国人对国土统一、天下太平的永恒追求。乱世之中的坚守与取舍，映照出人们对安定有序的共同向往。太平年不仅让国内观众读懂了五代十国的历史厚度，更以独特的华夏文明内核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在海内外收获广泛好评。目前该剧国际发行网络覆盖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以11种语言上线，海外主流视频平台总曝光量超1亿。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种超越时空的家国情怀与何以成就太平的永恒追问，或许正是其打动世界的深层原因。
2: 那您觉得这个剧，就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看完以后，对这样的一个冷门、这样一段冷门的历史，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响？
3: 其实大家喜欢的还是历史当中的人物，大家去关注的其实还是这段历史本身，是我们的历史本身，很厚重，我们的历史本身，带有就是就带着非常深沉的文明的基因，文明的烙印，那么这些烙印实际上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就每个制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和每个创作者、每个观众的血脉和基因当中，
2: 对，
3: 一旦真正就是这样的，就是带有这样的文明特征的画面或者声音响起的时候，传递给我们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血脉和基因当中的相应的文明，带有文明印记的那一部分，是会发生一个响应和化学反应的。这是一个我们自己本民族华夏文明本身特有的一个属性。
2: 您觉得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剧，它的独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们长啊，就像我们将近3000年的近史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你别的国家没有啊？
2: 对，
3: 而且我们不断档啊，我们的历史记载是连续的，我们的文明传递是连续的，
2: 对，
3: 西方或者国外的那些它的文明系统都格式化了好几回了。
2: 那这种历史剧怎么能够让他们全世界的观众都能够找到这个爱看的这个地方，有什么规律？
3: 就是我们说有80亿人，有14亿中国人，那么还有将近这个65亿的人，让那65亿的人来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历史。

0: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首先说，哎，这个我们整个国家得足够强，嗯，你首先得有这样的一个国力的基础，这是其一。
1: 对，
0: 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密度必须够高，频次大密度的信息体量可以击穿大数据的，我们说文化差异，你要呈现的是你这个属于人类文明共同认知的那一部分的这个叫精品文化内容，你要传递的，你里面要赋予它的应该是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就是任何去谋求让整个宇宙和世界由无序变得有序，由混乱变得安定，任何这去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4: 恩怨情仇皆消融，
5: 我们三个人物同时都有血性，抱着同样的一个愿景，我们的命运连接在了一起，
6: 不断的在成长，但他饱经安民的心是没有变的。
7: 既然享有这个太平年，我们就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只愿此
8: 生化作风，乱世人命卑贱，活着比什么都好。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说，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号发表声明说，在5.1国际劳动节和5月2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说，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正加紧准备应对可能与伊朗再次开战的情况。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色列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应对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的情况。报道援引以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可能加大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对伊朗的能源设施以及政府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报道援引两名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目标很可能是伊朗基础设施，旨在打破谈判僵局。以色列方面近期也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卡茨还说，以色列随时准备在任何战线、任何地点打击敌人。以国防部当天说，包括大量航空弹药在内，6500吨军事装备在过去24小时内运抵以色列。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告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

0: 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当地时间5月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民调显示，在政策选择上，公众意见分化，48%的美国人支持，即便条件不利，也应达成和平协议。46%的美国人则认为应继续施压，争取更有利协议，即便意味着恢复军事行动。而经济方面，约23%的美国人表示其财务状况日益吃紧，52%的美国人表示其财务状况仅能维持现有生活水平。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表示说，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之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
1: 英国皇家海军援引其主导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监测结果说，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英国皇家海军还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月30号警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严重后果。古特雷斯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道被阻塞的时间越长，损害就越难以扭转，人类付出的代价就越高。他呼吁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敦促各方避免采取可能破坏停火的行动，通过对话寻求和平。
0: 好，我们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但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西班牙并未引发太大波澜。相关的情况，请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马德里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西班牙政府随即回应，重申西班牙是可靠伙伴，始终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对上述威胁保持平静。这一应对方式与此前西班牙面对特朗普将其踢出北约威胁时的姿态如出一辙，不正面交锋，不公开激化，但也没有丝毫退让。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马德里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拒绝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本国基地便利，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在西班牙驻有约3800名军事人员，主要部署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长期承担着美军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支撑功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撤军威胁目前更多是一种施压手段，而非即将付诸实施的军事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散。分析人士指出，美欧双方在这场战争的性质与代价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华盛顿将其定性为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必要之举，而马德里连同多个欧洲伙伴则将其视为一场仓促启动、缺乏退出策略且经济代价正在由欧洲来承担的军事冒险，这道裂痕短期内恐怕难以弥合。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好，来看到路透社5月1号报道说，美国海军正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工作。报道称，美国海军已向该公司授予最高约1亿美元的合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数日。再来看，以色列国防军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几周内，以军第98师在黎巴嫩南部城镇宾特朱拜勒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摧毁了大量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
1: 以军称，在行动期间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镇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

0: 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撤离黎巴嫩真主党的所有军队，并将其撤离至加沙走廊，以及加沙地带。当地时间5月1号下午，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哈布什村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该村居民向村庄外撤离至距离不少于1000米的开阔地带。 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黎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及武器装备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稍早前，以军表示，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 以色列紧急救援部门表示，这次袭击击中当地一辆汽车，造成2人轻伤。 黎巴嫩卫生部4月30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 自今年3月2号黎以冲突升级以来， 以军袭击已导致黎方至少2586人死亡， 另有8020人受伤。
1: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剥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 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 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 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2: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1: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3: 好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方宣布的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无权对古巴或任何第三国和相关实体施加这样的措施。 2026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古巴的压力，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 特朗普1月29号签署行政令， 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从价关税。 他3月多次威胁称， 完成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 下一个就是古巴。 1946年5月3号，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日方不仅没有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反而妄图再行军事扩张。多国学者指出，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4: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指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否认其正当性不仅是对审判本身的否定，也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東京裁判というのは非常に近代史の中では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た。つまり日本が侵略戦争をした、そしてこの侵略戦争の戦争犯罪にこれは平和の罪という形で新しく新設されましたけども、戦後 日本が国際秩序の中で位置づけられていくという、そういう国際秩序の一環として東京裁判はあった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ですからこれをですね、勝者による敗者の裁きだとか、あるいは今言ったように、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自虐史観であるとかって、これを否定する人は戦後の 国際秩序そのものをですね、否定する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しまう。 私は思いますよ。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

0: 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好，新闻继续来看国内部分。五一假日期间，全国交通出行迎来高峰。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各交通领域全维度升级服务供给，全力守护公众平安顺畅、温馨的假期出行。
2: 铁路客流量及高速公路车流量均将创出新高。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070列，武汉、南昌、上海等地夜间高铁陆续开行。针对五一假期首尾长途客流、中间短途客流的特点，铁路部门通过增开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多元化方式，精准补齐热门景区、重点城市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峰值预计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假期新高。从5月1号0时至5月5号24时，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收费公路继续施行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在湖北，为应对充电高峰，国网湖北电力在已建成近6000座充电站、实现乡镇全覆盖的基础上，创新采用固定桩加移动车智能调度模式，动态保障绿色出行，让游客告别里程焦虑。在河北，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景区周边充电桩使用量大幅上涨。邯郸等地供电部门依托智能运维监控平台，对全域公共充电桩实行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保障电动车主假期出行充电顺畅。在山东荣乌高速寿光西服务区，累计新建充电站点12座，完成60个充电桩升级改造。此外，电力部门还部署了可移动应急充电仓，可同时为6辆电动汽车快速补电，大幅提升应急保障能力。今年五一假期，民航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0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从热门航线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的传统核心航线市场集中度较高，骨干网订票量占比达到67.6%。成都航空枢纽假日期间预计保障航班起降8400架次，运送旅客130万人次。成都双流机场和天府机场间推出行李免费转运服务，每周可保障近660个航班旅客行李转运需求，让旅客实现空手中转，便捷轻松出行。
3: 有了这个转运的这个服务以后，就是想来成都这边了，然后还能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还挺贴心的。
2: 一号当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记者从珠海海事局了解到，港澳航线预计开行航班超过500班次，澳门环岛游、港珠澳大桥观光及海岛游等航线将迎来客流高峰，福州至马祖2条小三通客运航线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旅客通过这条航线来往于福州、马祖两地，享受出门游玩的愉快假期。
4: 根据客流量合理分配岗位力量，调整通关时间，确保旅客通关顺畅。
1: 好，来关注天气方面，看到5月1号呢，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天气来袭，预计未来2天降水将波及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南方地区，其中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今天降雨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号，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 四至五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前半程全国大部地

0: 地区有降水和降温天气，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来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3月，中国电子商务持续平稳发展，电商平台成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应用重要力量。据商务大数据监测，智能眼镜、数码相机等数字产品网上零售分别增长161.9%和71.5%，线上预订的旅游和餐饮销售额分别增长33.4%和21.6%。国家医保局消息，今年1至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目前，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可以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和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5月1号开展。本期广交会涵盖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超1.2万家。本期展会为期5天，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工采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5月1号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全长约35.32公里，设车站23座，单程行驶时间约58分钟。通车后，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53公里，车站达335座，将有效疏解武汉主城交通压力。昨天，河南省第14届中华轩辕龙舟大赛鸣笛开赛。本次大赛为期2天，共设6个组别、10个竞赛项目，涵盖机关事业组、大学生组、公开组以及中小学青少年队伍。龙舟大赛吸引大批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与体育运动激情。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1: 好，感谢收看这期短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听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简报，外媒称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以打破谈判僵局。美军真能控制打击规模而不引发全面战争吗？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博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前奏？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经历怎样的深层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据外媒五月一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于4月30号晚向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经制定了一项短促而猛烈的打击方案，意图打破谈判僵局。那么，美国是否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真能将打击规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避免引发全面战争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警告，地面进攻伊朗不可接受。伊朗最高领袖则宣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这是否意味着冲突升级的前奏呢？另一方面，阿联酋突然退出欧佩克，以色列激光防御系统紧急部署阿联酋。中东安全格局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深层变化？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以美五月一号报道称，美国可能即将决定是否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4月30号晚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汇报了针对伊朗的新作战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军已制定一项针对

0: 朗的短促而猛烈的打击计划，旨在打破谈判僵局。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近期军事行动已摧毁伊朗核能力，并大幅削弱其整体军事实力。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尽管当前美伊谈判进展受阻，但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还强调，美方的核心目标仍是迫使伊朗放弃核武研发。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再次就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接受公开质询。他表示，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战争权利法实现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不过，赫格塞斯的解读遭到了民主党参议员的驳斥。有民主党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应已结束。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的60天内，应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于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法律时限5月1号到期。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达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30号晚呢向特朗普汇报了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前特朗普呢正在认真的考虑这个短暂且有力的打击方案。那大辉老师呢，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您综合当前的各方面的因素，您觉得特朗普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美国会重启战争吗？另外，如果真的再打起来，美国有没有能力将这个战争的规模控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2: 我们知道，经过40天的交战，伊朗没输，美国没赢，这导致双方在谈判桌上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而特朗普又想急于停止这场战争。4月8号这个停火了，那按照这个赫格塞斯的说法，我还有20天，以前我摁下了暂停键啊，暂时停表，我现在继续走表，我至少还有20天的时间啊，存在继续开战的可能性啊，就像他说的，短暂有力猛烈，但是你打击的目标的选取啊，你知道打哪里，你不知道伊朗怎么反击打你以及你的盟国，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就等着你啊，选择我一些目标进行猛烈的打击，我不反击，伊朗肯定反击啊。根据此前40天的战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军事目标我都可以打，在海合会这6个国家的这些目标我都可以打，另外我的代理人伊拉克民兵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他们也会恢复打击，包括胡塞也门武装也会恢复打击。那这就是一个地区的全面战事的重新开启，这是美国方面控制不了的。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存在这样的概率，因为伊朗方面，我的方案给你了这就是我所有的诉求，而且把特朗普最关注的浓缩铀的问题放到了最后来解决。第一步，你先停火，而且这个停火是不可逆的，对黎巴嫩的攻击也要停下来。第二阶段，你取消对我的这些制裁包括这港口的封锁，那这样的海峡这个危机才会解除，我也解除对海峡的封锁，这也伴随着全面对伊朗全面制裁的1万多项制裁的解除。第3项才谈核问题，但是这个顺序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应该是倒过来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如果还谈不下去，我认为可能会利用

0: 的这样一个逻辑，那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至少20天时间里，那么美国可以随时对伊朗发动攻击，而不需要国会来授权？
1: 那我们知道呢，美国的这个战争权利法案里边是要求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总统发起的这个战争，那么最长是60天。如果在这60天的时间里边，国会没有宣战、没有授权、也没有延期，那么总统必须要在60天结束之后，要去终止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么至少呢，说是他最多有一个30天的这种所谓安全撤离的期限，但这个30天内是不能够发起新的进攻的。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按照这个战争的授权法案里面，它本身有一个要求是军事行动最多60天，而不是说交战60天。所以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对于整个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敌对行动有一个偷换概念的现象，并且是明显的进行了一个狭义化的解释。当然我们说在过去，如果我们回看过去几十年里边，其实美国总统呢是有不少的美国总统都曾经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来去玩文字游戏，那么最终呢都去突破了相关的一个法律限制。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赫克塞斯他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阐述之后，那么美国国会里边民主党是非常的反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诠释，而有一些共和党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这就说明从国会层面来讲的话，对于当前白宫这种在战争权的扩权的这样一个做法，实际上是持这种比较警惕的态度的。那么因此的话，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美国国会和他的这个白宫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那么在这个延续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政府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军事部署，它的相关的军事行动也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的话，在短期来看，可能对于特朗普总统的相关军事行动很难有一个非常刚性的这种限制。
0: 嗯，我们知道呢，去年6月份，美国对伊朗的3处核设施发动了袭击之后啊，特朗普呢当时就宣布了，说这个伊朗的核能力已经被完全摧毁了。但是呢，现在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啊，它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要迫使伊朗要放弃这个核武的研究。那么大辉老师，美国这种先定性，然后呢再去施压的这样一个做法，您觉得是不是目前美国更倾向于用一些政治的手段，而是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呢？
2: 首先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国最关心的就是一个核能力归零的一个问题。去年打完之后说这3处核设施被完全摧毁啊，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没有被摧毁，而且只是延迟了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计划。他们被封在了纳坦兹，被封在了福尔多伊斯法罕的这个地下的浓缩铀工厂当中，事实上他们是安全的。你又经过40天的战事的打击啊，你说又重新摧毁了这些东西，如果它是被完全摧毁了，在地下300米，你根本不可能完全摧毁。就算是完全摧毁了，如果说都没有了，那它就没有了核能力，没有了核研发的最基础的这个核材料就没了。你现在又说不允许它研发，很显然是矛盾的。在当下，伊朗方面绝不放弃，包括运到境外进行对浓缩铀进行稀释，这个方案已经被否决了。那我就要在境内啊，但是有一点共识，伊朗方面啊，我也愿意把它稀释到这个风度3.67%这个民用级别啊，我可以进行这样的稀释，但是我要在境内。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啊就被顺势带了进来，因为2015年当年的伊核协议就是俄罗斯方面对8.5吨的当时的那个浓缩铀风度是20%的浓缩铀进行了这个稀释。现在伊斯坦布尔核电站用的核燃料就是当初稀释的啊那批材料，所以现在美国方面也想用这种方法进行，但是到目前为止，伊朗方面可能还差一点火候，也没有答应啊，也没有说不答应啊，所以他就威胁我要再打一下啊，我再打一下，军胜战优，推着你啊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妥协，而且3个阶段倒过来，不是递进式的，先是这个战争不可逆啊，先第二解除海峡，前2个阶段完成了，伊朗方面在 浓缩铀的问题上，我才会松口。那他现在我是希望

0: 通过军事上的施加压力，倒过来在核能的问题上先让你做出根本性的妥协。
1: 嗯，那这场战事呢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持续了有两个月，五角大楼啊对美军的这个作战成本进行了一个评估，大概是$250亿。但是我们看到呢，有部分民主党的一些议员对这个数字呢觉得它是被严重的低估了，说这里边呢并没有包括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的修复，包括一些装备的长期部署以及他们的这个运营费用等等。那两个月时间，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这个停火器啊，您觉得$250亿能包得住美国的这个作战成本吗？
2: 那的确呢，对于赫克塞斯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那么目前不光是您所提到的像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包括美国的一些这种政治的智库，那么他们所做出的一系列的这种研究最后出来的报告，我们看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都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美国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说法，那么这$250亿其实也只是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消耗，也就是包括弹药，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这种运作等等，它是一种消耗性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但是它并没有把所有的损失性的费用给纳入其中。那么这些实际上也同样是作为美国发动这一次战争的重要成本。因此的话，我们说现在国防部所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的确很大的概率是被低估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像有美国智库就估计现在仅指美国在发动战争以来所进行的所有的弹药消耗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50亿。那么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战损，包括它的基地的修复，可能还要再有额外的$140亿。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最初我们看到它前六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就消耗了$113亿，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来进行测算，未来如果美国再一次的把这样的战争的烈度给调高，那么再有这种所谓的短促的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消耗。那么我们说现在为什么现在整个的美国的政府方面来讲的话，它给出了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关键还是希望给国民一种印象，就是当前特朗普政府还可以一种相对较少、相对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来去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那么这也是符合特朗普政府一直给自己所标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符号。所以的话，在当下整个对于特朗普政府这种不满情绪激增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现在作为美国政府来讲，它需要给出这样一个以低成本或者有限成本来去解决地区争端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印象。
1: 嗯，但是呢，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纸是包不住火的。嗯，另外呢，据伊朗媒体报道说呢，伊朗最高领袖30号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相关情况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4月30号在伊朗国家波斯湾日发表致辞时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开启新篇章。他指责美国在波斯湾的存在及其军事驻扎是地区不安全的主要因素。对于美国持续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4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掌握着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的命脉，不畏惧海上封锁。他还警告，海上封锁不会让伊朗倒退回石器时代，但肯定会让霸权政权陷入冰河时代。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相关国家持续推进海上封锁的行为不可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则表示，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使该地区国家共享一个没有美国干预的未来。一边持续封锁，另一边据美媒4月30号披露，特朗普政府正推动组建一个名为海上自由架构的新国际联盟，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畅通。新国际联盟将由美国国务院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共同主导，负责共享情报、协调外交行动并执行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当地时间4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约90分钟的通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引述普京的话警告称，如果美以恢复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避免且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地面进攻伊朗领土危险且不可接受。

0: 普京和特朗普的通话呢，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普京呢不仅是肯定了延长停火，这是正确的，同时呢也警告啊，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这是危险且不可接受的。那大辉老师，您觉得普京在这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是俄罗斯方面发起的通话，这个在通话过程当中谈到了伊朗问题，特朗普说谈得很高兴，但是他也说啊，你们先解决你们的伊朗，先解决你们的乌克兰问题，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但是确实在特朗普需要一个坡下来的时候，俄罗斯伸出了橄榄枝，就是由浓缩铀进行稀释的问题，俄罗斯以前做过，在这布什尔核电站也有那么多的核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就地进行稀释。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提出的这一点警告，我认为还是确切地反映了俄方的利益关切。伊朗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俄罗斯是伊朗最依赖的域外安全伙伴啊，一个而且又是一个安理会的五常，他们去年一月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是一个就是一个准同盟条约，一半的条款涉及军事、军工、情报、预警、反恐等等这些方面的合作。而且我们知道伊朗的现在主战武器装备以苏俄制为主，这些武器的情报信息是共享的，双方在情报方面的相互合作已经持续了近20年的时间，这些是伊朗能够对抗美国这40天以来能够坚持下来的一个情报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基础。很显然俄罗斯不愿意看到这个伊朗被打垮，我相信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个打击行动或者说地面行动俄罗斯肯定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安全投入。
0: 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在伊朗的国家波斯湾日致辞的时候呢，表示说呢，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正在开启新的篇章。您觉得他指的这个新篇章什么意思？
2: 那我们看到穆杰塔巴的发言里面呢，指的是最未来的波斯湾会是一个没有美国、服务于各国的繁荣与发展的未来。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与美国的对抗，另外一个是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对于与美国的这种对抗来讲的话，其实现在说得很清晰，也就是美国当下对于伊朗的这种封锁在伊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是一种严重的军事挑衅。伊朗呢未来也会以军事的手段来进行一个回击，并且伊朗还拥有着一系列的这种非对称的战力，那么也是伊朗希望在他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新篇章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对于美国来采取行动的一些方式，那么包括和他的盟友进行一些合作。另外的话呢，也可能如果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军事打击的情况之下，那么伊朗是否会对于地区的相关重要的目标采取一个军事行动，这也是有待观察的。那么对于海峡的管理，那么肯定就是伊朗目前已经显露出来的，就是必须要明确，那么伊朗对于海峡有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主权权利，那么要对伊朗进行政治性的这种分级，与伊朗敌对的国家是不能通过的，那么想要通过的国家也需要进行提交这样的相关的费用来进行一个收费管理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有可能是伊朗未来对于整个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构想。
0: 好的，另外呢，阿联酋4月28号宣布呢，5月1号将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加机制。来看短片。
3: 阿联酋4月28号宣布，自今年5月1号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根据阿联酋官方声明，退出是基于国家长期战略和经济愿景的主动选择。阿联酋长期以来对欧佩克加分配的产量配额感到不满。对此，俄副总理诺瓦克4月30号表示，尽管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但欧佩克加各方仍将继续合作。同时，作为世界重要石油生产国，俄方不打算退出该机制。俄方相信这一机制能有效缓解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的石油市场风险。然而，有舆论分析，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背后原因包括伊朗战事的现实刺激。阿联酋受袭最为严重，希望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据英国《金融时报》4月30号独家报道，以色列已向阿联酋

0: 联合酋长国紧急部署包括铁树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帮助阿联酋应对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此外，以色列还向阿联酋运送一套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可在20公里外探测到来袭无人机，尤其是伊朗目击者系列无人机。另外，以色列还同阿联酋分享有关伊朗短程导弹发射准备的实时情报。
1: 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加机制，它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2: 我们知道欧佩克和欧佩克加是一个限产保价的机制，欧佩克加有俄罗斯，有哈萨克斯坦，欧佩克呢海湾合作委员会加上一些其他的产油国，这两个机制限定了每个产油国每一天你可以这个销售多少原油，而且呢我们知道阿联酋是第三大产油国，它的份额在欧佩克当中占10%到15%，它有富察伊拉港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富察伊拉港就是每天可以出口170万吨的原油，整个阿联酋最近10年投了1500亿美元来开发自己的原油，让原油的产能达到了每天485亿桶，但是现在给的配额，欧佩克、欧佩克加给的配额，你就是340亿桶，我有145万桶的这个剩余，那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现在我退出，我自己玩我自己的，而且我可以利用我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富察伊拉港，我可以在未来的世界能源市场当中，我先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以后我可以放量增产到每天500万桶，那也就意味着它每天可以出口500万桶。
1: 所以说呢，他的退出呢，也是代表他这种能源的独立性。另外呢，他也向这个以色列方面安全领域呢进行了一个靠拢，这也是当前阿联酋的一个战略选择。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军你对伊朗发动短暂有力的打击，普京称的地面战是不可接受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5月1日，北半球的天气依然多变，气温也是跌宕起伏。那么，在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的是一轮冷空气的影响，雨水增多，降温开启。今天长江以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强对流天气也不少。那么到了明天，雨水总体南压，预计后天，也就是4号开始，中国大部又将会恢复晴朗的天气。气温方面呢，自北向南未来都会有降温，一些地方的降温还会比较明显，降温过后最高气温普遍都是不足20度的，但是预计5号前后，很多地方的气温又将会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比如说像石家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来关注欧洲，这里即将迎来的也是今年以来最温暖的一段时间，尤其是晴天之下的中欧这一带，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升至25度以上。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呢，美国的东南部降雨增强，多地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降雨趋于减弱，气温也将开始反弹。预计美国中部到墨西哥湾北岸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回到25度左右。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18度；西安小雨转阴，15到25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石家庄阴转阵雨，14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15到1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19到29度；湖州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福州多云，17到29度；海口多云，24到33度；莫斯科阴，4到14度；柏林晴，7到25度；伦敦阴转小雨，10到23度；巴黎小雨转阴，12到24度；日内瓦阴，10到23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8到21度；雅典阴转晴，11到17度；开罗晴转阴，19到36度；渥太华雨夹雪转小雨，1到10度；纽约小雨，10到15度；华盛顿阴，10到17度；首尔阴，13到24度；东京晴，13到27度；迪拜晴，29到38度。